0: 摩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摩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一起走过剥落的街头，
5: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好，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4: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6: 南瓜汤。
4: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7: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4: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它吗？
1: 是食物还是爱情啊？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1: 我愿意。
2: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3: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应，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小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菠萝县司法局、菠萝县金融事务中心、菠萝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5: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4: 啊，那怎么办？
6: 菠萝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10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8: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0: 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大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了，那就不要玩手机哦。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西安人大常委会调研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泰美罗营村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广东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启动，博罗计划招募50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西安人大。

0: 常委会农工委对全县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艳梅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来到湖镇镇，实地查看咸港水库、云台驿站、万里壁道以及被称为小洱海的观景点等节点，了解美丽乡村走廊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及沿线风貌提升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下一步举措进行深入交流探讨。调研组指出，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有力抓手。各镇级和相关部门要注重科学规划，突出地域特色，扎实推进走廊沿线风貌整治和绿化美化，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走廊建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努力将美丽乡村走廊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范带和样板区。据了解，博罗县共规划七条美丽乡村走廊，总长152公里，共串联35个行政村、一个林场，覆盖7万多人口。其中，罗浮山下40村、两山廊道、绿水横河、咸港壁道绿美骑行三条美丽乡村走廊已于2025年建设完成。2026年，我县将重点建设象山叠翠、百里茶乡、富楼山水文化大观、御史车村、上善盘陀、百塘素园、平安古韵四条美丽乡村走廊，总长73公里。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在泰美镇罗营村，层叠茶园满目清翠，客家农家小院整洁雅致，平坦村道串联起产业节点与居民院落。依托象头山优良生态资源，罗营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茶产业，做旺乡村旅游，做优人居环境，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旺、村民富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作为泰美镇优质茶叶核心产区，罗英村的茶园坐落于象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生态条件优越。今年茶园推出集采摘体验、科普教学、手工制作、品鉴于一体的茶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在专业讲师的引导下识茶、泡茶、品茗，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茶园负责人刘环红：
1: 我们平时都会开放这个体验采茶跟制茶，还有这种茶文化知识，之后大型节假日呢，就会日常散客来到这里直接报名就可以去参加体验。
0: 据介绍，茶园客源以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游客为主，随着村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茶园文旅业态不断丰富，现场购茶销量已远超线下茶庄销量，茶园用工需求持续扩大，广泛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目前村内两家茶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高山生态好茶，已成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茶园负责人刘焕红：
1: 然后我们的茶叶的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清甜，滋味很纯正，因为交通方便了，然后我们茶园自带景观，就是有樱花、有萤火虫的这种景点的时候，很多游客自行就会来到我们茶山游玩观看。
0: 茶叶的兴旺带动了村内乡村餐饮和民宿的兴起，返乡青年朱梦华创办的农家小院便是罗营村文旅配套升级、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农家小院负责人朱梦华：
2: 我们家生意来说，就多了也应该有一半的这样的客人，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能吸引到游客的，为我们家乡带来一些客源嘛。反正就交通便利了之后，这里完全就变了个模样了。
0: 目前罗英村已有13家农家乐、3家小型民宿，还有1家民宿即将运营，乡村吃住一体化配套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村容村貌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自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罗英村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并完善道路交通、亮化照明、河道治理等基础设施，让村民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底色愈发浓厚。村民：
3: 之前也就单插套就给弄个松茶道咯，给弄通的把房通的就肯定流量没多咯，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好多餐饮啊，带个细节来搞搞事啊，搞火力

0: 又清又亮又凉爽，纯氧出天地咯，比外面很好，很舒服。满天连空调都不坏。
1: 为持续放大乡村发展优势，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营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发展模式，全力规划打造标准化助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更好售卖农产品。同时，将打造多品种特色采摘体验、河道休闲观光等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乡村文旅体验业态。太美镇罗营村党支部书记朱瑞阳：
2: 下来我们统筹村里这些农家乐、茶园、民宿，一条线去经营，开发好我们旅游线路，再打造新徒步路线，一起去结合性我们整村的运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村里游玩。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日前，广东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两年，其中博罗县计划招募50人。本次招募对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非广东省常住户口生源报名者，现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员，已参加过三支一扶的人员不再列入招募范围。报名时间为6月25日9点至6月29日17点，可通过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具体招募岗位及资格条件可查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广东人事考试网。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聆听博罗，
4: 乐享生活，
3: 博罗1073，
4: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道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您带
4: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

0: 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7: 我是月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8: 主持人岩浆。
9: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7: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10: 大家好，我是小欢。
11: 你好，我是林乐。
6: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如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0: 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1: 南瓜汤，
2: 南瓜汤，
0: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3: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0: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4: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1: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1: 我愿意。
5: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6: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本期的新农村，我们一起走进百塘周末的乡村少年宫。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乐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操场上，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星莹说道：
4: 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

0: 阅读，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1: 听到这位家长王雪芬说道，
2: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4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说道，
3: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5: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4: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5: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4: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5: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6: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5: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6: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5: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6: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5: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6: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

0: 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

0: 不重希望，轻脏轻乱轻烦恼。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2: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1: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3: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2: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运，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8: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

0: 得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特约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本期的新农村，我们一起走进百塘周末的乡村少年宫。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乐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操场上，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心莹说道，
4: 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3: 听到这位家长王雪芬说道，
5: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3: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四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说道，
6: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3: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7: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8: 依法维权3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9: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10: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9: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8: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西安人大常委会调研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太美罗营村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广东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启动，博罗计划招募50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西安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对全县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西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艳梅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来到湖镇镇，实地查看咸港水库云台驿站、万里壁道以及被称为小洱海的观景点等节点，了解美丽乡村走廊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及沿线风貌提升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下一步举措进行深入交流探讨。调研组指出，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有力抓手。各镇级和相关部门要注重科学规划，突出地域特色，扎实推进走廊沿线风貌整治和绿化美化，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走廊建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努力将美丽乡村走廊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范带和样板区。据了解，博罗县共规划7条美丽乡村走廊，总长152公里，共串联35个行政村、1个林场，覆盖7万多人口。其中，罗浮山下40村、两山廊道、绿水横河、咸港壁道、绿美骑行3条美丽乡村走廊已于2025年建设完成。2026年，我县将重点建设象山叠翠、百里茶乡、富楼山水文化大观、玉石车村、上善盘陀、百塘素源、平安古韵4条美丽乡村走廊，总长73公里。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在太美镇罗营村，层叠茶园满目青翠，客家农家小院整洁雅致，平坦村道串联起产业节点与居民院落。依托象头山优良生态资源，罗营村以1000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茶产业，做旺乡村旅游，做优人居环境，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旺、村民富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作为太美镇优质茶叶核心产区，罗营村的茶园坐落于象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生态条件优越。今年茶园推出集采摘体验、科普教学、手工制作、品鉴于一体的茶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在专业讲师的引导下识茶、泡茶、品茗，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茶园负责人刘环红：
3: 我们平时都会开放这个体验采茶跟制茶，还有这种茶文化知识，之后大型节假日呢，就会日常散客来到这里直接报名就可以去参加体验。
2: 据介绍，茶园客源以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游客为主，随着村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茶园文旅业态不断丰富，现场购茶销量已远超线下茶庄销量，茶园用工需求持续扩大，广泛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目前村内2家茶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高山生态好茶，已成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茶园负责人刘焕红：
3: 然后我们的茶叶的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清甜，滋味很纯正，因为交通方便了，然后我们茶园自带景观，就是有樱花、有萤火虫的这种景点的时候，很多游客自行就会来到我们茶山游玩观看。
2: 茶叶的兴旺带动了村内乡村餐饮和民宿的兴起，返乡青年朱梦华创办的农家小院便是罗营村文旅配套升级、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农家小院负责人朱梦华：
4: 我们家生意来说就多了，也应该有一半的这

0: 样的客人，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能吸引到游客的，为我们家乡带来一些客源嘛。反正就交通便利了之后，这里完全就变了个模样了。
1: 目前罗英村已有13家农家乐，3家小型民宿，还有一家民宿即将运营，乡村吃住一体化配套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村容村貌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自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罗英村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并完善道路交通、亮化照明、河道治理等基础设施，让村民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底色愈发浓厚。村民
2: 之前也就单插套就给弄个松茶套咯，给弄通的把桶通的就肯定流量会多咯，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好多餐饮啊，带个细节来搞事啊，搞火力的水又清又亮又凉爽，很想住天天咯，比外面很好很舒服，满天连空调都不住开。
1: 为持续放大乡村发展优势，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英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发展模式，全力规划打造标准化助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更好售卖农产品。同时将打造多品种特色采摘体验、河道休闲观光等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乡村文旅体验业态。太美镇罗营村党支部书记朱瑞阳：
3: 下来我们统筹村里这些农家乐、茶园、民宿一条线去经营，开发好我们旅游线路，再打造新徒步路线，一起去结合进我们整村的运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村里游玩。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日前，广东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2年。其中，博罗县计划招募50人，本次招募对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非广东省常住户口生源报名者，现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员，已参加过三支一扶的人员不再列入招募范围。报名时间为6月25日9点至6月29日17点，可通过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具体招募岗位及资格条件可查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广东人事考试网。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见证此刻精彩。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2: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

0: 其中的痴读，更有松弛自在的闲读。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谈读书。
0: 欢迎宇泽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读书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宇泽同学今天带来的分享，谈读书。
1: 明代王心斋曾写过一首诗，乐学歌，乐即学，学即学，不开心不学习，不学习不好玩。他把学习和音乐当作一回事，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见解。当然，学习不仅限于阅读，阅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有多少学者对书籍上瘾，我也是。读书的乐趣有很多，有的是增长见识，有的是陶冶情操，有的只是得到几句话作为谈资或者笑点。不管是什么，都会让读者有所感触。古人把读书分为三类，苦读、痴读、闲读，还有那种头悬梁的蠢读。很多时候在书摊前，我会很轻松地铺开卷子，眼睛会像一条线一样走路，知天地之外亦有所欲，我不求解决办法，我只要一个。当然也有必要精读一些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避免混乱和危险。在书籍中汲取圣贤之作的智慧，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阅读是一种乐趣，享受这种乐趣需要讲究意境。我喜欢晚上看书，虽然我在寄宿学校受到限制，但我在家里总是有这个习惯。当夜晚安静下来，夜风轻轻吹来，我坐在自己的书房前，拧开台灯，把书捧出来，我的心就进入了一种宁静的意境，一天的紧张和疲惫都忘记了，做事的烦恼也消失了，没有问候，没有打扰，我一个人在字里行间的刀剑里风雪飞扬，生命的叹息奔向我的眼睛。想读的时候会和古人谈笑风生，或者在窗前袖手旁观，看着那满天繁星，听着树木摇曳的声音，尽情享受。温暖而朦胧的春夜，雾蒙蒙的夏夜，清秀的秋夜，寂密和严寒冬夜，都给夜读以多彩的快感。而风、雪、雷则增添了无数的情趣。书籍传递思想，可以启发人的思维，所以读书不仅可以出，也可以进。读庄子时，你得到一句很好的话，正在钓鱼的人得到鱼，忘了禅。演讲者非常在意，并且骄傲地忘记了他的话。我觉得这里的自满不仅是指书中的意思，还有自得其乐。大概这就是王心斋说的，学就是学这个乐，不开心就是学这个。
0: 一卷书，一长夜，一寸光阴，一寸欢。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宇泽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朗读，谈读书。听完这篇温柔治愈的读书感悟，相信我们都读懂了读书真正的意义。读书不只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更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独处修行。不必急于求成，不必刻意求索，闲时翻书，静心品读，学思结合。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读书的热爱，在喧嚣烟火里以书为伴，以读为乐，在文字中沉淀自己，在书香中治愈自己，收获独属于自己的丰盈与欢喜。再次感谢宇泽同学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2: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2: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7: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8: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

0: 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 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

0: 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 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4: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

0: 不让更多人受骗。
1: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2: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0: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6: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What I like, what I like。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波罗人民广播电台，波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召开，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23日，博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

0: 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爱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角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
1: 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I'm the li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爱那戏。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

0: 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0: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8: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8: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0: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2: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3: 好的，全速起升。
1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3: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3: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3: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3: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3: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3: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7: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 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7: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

0: 从珠海高栏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

0: 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3: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恒，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

0: 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6月23日，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刘林到长宁镇专题调研红角艾产业发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中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长宁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红角艾种植基地和产业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爱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角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
0: 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6月29号星期一的早间时刻，早间的7:43，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啊，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主题是全新的一周也要活力满满啦。有没有在这一时刻在通勤的路上的呢？经过2天周末的时间，虽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但是这2天的周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我觉得又能够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到新的一周的工作或学习当中啊。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同样也开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哦。

感谢维丽安的一首女孩，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哎，女孩这首歌，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也是我们的女孩们要分享一个话题，是我昨天看到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的一个消息啊。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高手在民间真是有道理的。你知道我昨天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吗？就是有一位博主啊，他有分享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生活小窍门。你比如说啊，你在收拾房间的时候或者收拾衣柜的时候，你家的这个衣服，就我们女生的这个衣服特别多，是不是？如果说你要丢的话，先不要着急丢，你就找一件那种背心儿啊，就是那种针织的背心儿啊，不是那种纯棉的背心儿，打底的那种，是有点像，应该是秋冬季节吧，秋冬季节那种毛线背心儿，或者说那种针织背心儿，

0: 就是反正容易特别勾被勾住的，勾出那种丝儿的或者这种线的那种材质的衣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他有一次无意当中在收拾那个衣柜的时候，就有一件那种针织背心儿，他想丢掉，后来呢他突然间就是刚我说的不小心被一个可能是耳环啊或者说一些什么金属的项链给勾住了，就发丝了，脱丝了。然后你知道他就灵机一动，他想了一个什么方法呢？就一样的把这个衣服用那个衣架挂在那个就是用衣架挂在比如说你要挂的那个衣帽间上，或者说你要挂的一些可以挂的这个门上啊之类都可以。完了之后呢，他做了件什么事情？他把他所有的那些耳环呢、项链啊什么的，就是反正有勾的那种饰品全部都挂在了他的那个背心上面。然后呢他说你别说，真的特别的方便，很容易找。就是我要今天要这副这个耳环的话，我就用它来配，明天我那副耳环就一目了然。所以他就完全把这个旧的背心换成了他日常的，做成了一个挂这个耳饰的一些这个一面墙。很多网友纷纷效仿说，你别说，真的是太一目了然了，而且是整整齐齐，而且吧，就是我在那个视频上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不穿的衣服拿来挂耳饰，哎，就是你再也不用在那个首饰盒去扒拉半天。所以我觉得女孩们真的，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 get 起来，就那种最好就是那种针织背心儿、毛线背心儿，你就一个个挂在上面，我觉得。乍眼一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样式和款式的。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初心，他发了一条语音。
1: 小姐姐姐早上好呀。
0: 初心早上好啊。我们的初心是一个小朋友啊。坏习惯我都说回来，今天都6月29号了，我们的小朋友们还在上学吗？不是应该放假了吗？是吗？今天还在上学吗？暑假是哦，暑假应该是7月份开始，那也快了啊，再坚持一下。好的，那在早间的7点51分，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答案送出一首女孩，然后呢我们来跟女孩们送出了今天我一大早看到的一条这个生活小资讯，我觉得或者生活小窍门吧，我觉得蛮实用的，我准备回家就马上去翻一翻衣柜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什么毛背心啊什么的，也给它挂一面墙。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千万不能被巴黎世家给发现了，说不定就做成款式走秀款了。汉说一直在等红绿灯，发信息给小雪，我在去做牛马的这个路上啊。早上好啊汉，然后呢我觉得不要说的这么惨吧，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而且阳光灿烂，做牛马也要做开心的牛马，是不是？好的，那么在7点5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啊。刚刚有说到今天天气还算不错，但是呢今天可能依旧还是会有阵雨的出现，我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2: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0: 周末两天有没有打乱你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呢？哎呀，就是在我就特别庆幸在周六的时候，在下午到傍晚，就是吃饭还有就是晚上这一段时间啊，是有在跟家人一起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出去走一走，我觉得那个空气啊各方面都蛮不错，然后最主要是没有下雨。你知道在昨天呢，就真的是下了一整天的雨啊，我的妈呀，就是你的一些出行计划完全被打乱了，然后就还跟家里人说，哎呀还好还好，我们周六的时候下午出去了。但是呢我在昨天的时候，我觉得下雨的时候睡午觉是一件太神仙般的日子了吧，就是下雨天最适配的就是睡觉，还有呢要么就是我觉得在家里面泡一杯茶然后看看书也是蛮惬意的一件事情啊，或者追剧的小伙伴，我觉得哎，在下雨天的时候窝在这个床上追个剧也蛮放松的啊。所以在这个周六和周日，哎，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来度过的，也欢迎您在这时刻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说到天气方面呢，周末两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的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先来看到今天呢，今天这个天气呢，温度是在25到32度之间，相对前两天稍微低了一点点啊。但是各位小伙伴，我刚刚看到实时的天气预报，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晴天，我刚刚透着那个玻璃窗的缝啊，看到我们博罗目前好像还有一点点阳光，然后呢大概九点多钟也是天气还不错，但是到了十一点，也就是中午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好像会有这个阵雨哦，也就是说从今天是6月29号，6月29号到7月1号这期间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啊。我们来看到明天依旧是阵雨的天气，温度是在26到33度。那展望到7月1号、2号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这个周三，也就是7月3号啊，7月3号星期五，7月4号，然后周六到7月5号周日，又是一个下雨的天气了。不过呢，在这一周的雨呢依旧还是阵雨比较多，而且呢这个雨量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频繁啊，希望天气能够给力一点吧。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下雨天下不下雨都无所谓，我就特别渴望周末不要下雨，就一到周末下雨就特别的这个心情特别的受影响，就还想着去哪儿玩，是不是啊。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刚刚汉说他在等红绿灯的这个路上，也可以来说说你所在的这个最新的路况是如何的。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小伙伴关注一下，目前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啊，从东平五街到福坤线是有 1.12 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合唱东三路的北向南，从惠同路到福坤到环兴路是有18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梅山路的东向西，惠兴大道附近是有39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以及鹅林北路的西向北有6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龙湖大道南向东，从这个比奥德路到三环东路是有40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龙县城这一边，飞龙大道南向北这个博兴路附近呢是有64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呢我们的这个金茂大道东向西，从龙桥大道到金平大道啊，是有16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富民东二街北向南三中路附近呢是缓行路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了。早高峰的时候呢，也提示到我们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的行车安全呢，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来发送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这个周一的这一天，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早间的7点57分，我们来关注到稍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来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欢迎您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在这时刻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啊。哪里都是你，在这时刻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